0: WKWF Key West.
1: 1983年1月13日，第1号机场至肇兴电路段上的九龙公车。求求老师问我，咱这是海大的车呗？海大的车吗？是海大的车，都不是我们家的话。